0: 好，
1: 对吧？你来这里，
0: 这是不重要，就是
1: 在吗？先吧。
0: 基本上是三幺二，然后再别的是那分了。
1: Lincoln 932 is requesting an officer check 2515 South 13 for this missing.
2: 691-10-4.